0: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榴莲俱乐部啊，我是 DJ 苦瓜。唔知道大家有冇察觉到咧？好似近呢几年啦，这个运动嘅风气咧系越嚟越犀利。举个例啊，例如你跑马拉松咁样啦，今年嘅Gold Coast 嘅半马咧，系之前卖飞嘅时候咧，系几个钟之内啦，已经卖晒啦。另外讲紧啊，之后嘅伦敦马拉松啊，系讲紧百几万人争个好少嘅位啊。这个运动呢亦都唔系觉得一班精英嘅先系做啦，亦都好多普通平民啊，冇乜练过嘅人啊，都开始好踊跃咁样尝试呢样嘢啦。咁喺呢几年呢都有一个好新兴嘅运动项目出现咗啦，咁相信大家喺个社交媒体都见到有好多呢个活动嘅相啦。咁呢个活动呢就系呢个 High Rolls 啦。咁我哋今日呢就请咗香港 High Rolls Age Group 冠军啦 ,Uncle Ben 上嚟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过程喎。Uncle Ben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咁 Uncle Ben 我知道你系除咗玩呢个 High Rolls 之外，你之前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你都有玩啦。
1: 係呀係呀，我系一个好难玩嘅叔叔嚟㗎。
0: 你玩过啲咩活动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可以可以，嗱，我今年就62岁，咁我已经系一个公公嚟噶啦。咁咧，我其实我一路玩开我的主项咧，就系马拉松同埋三项铁人。咁我曾经完成过三次嘅 Full Ironman， 所谓 Full Ironman 即系游3.8公里，踩180公里嘅单车，然之后一个 Full Marathon 42.195公里。我完成咗三次，另外就16次嘅 Half Ironman， 即系以上嘅长度嘅一半，另外3次嘅100 km 嘅山赛啦，28次嘅 Full Marathon 啦，包括2次嘅 Boston 啦。咁你头先讲嘅 Hard Rocks 咧，我都完成咗4次嘅。咁4次里边咧，我系攞咗2支黑旗，即系亚军，同埋1支白旗，即系冠军，就系啱啱上两个礼拜喺香港嘅。Doubles Man 里面咧，我就攞咗支白旗冠军嘅，就同我个同我 partner 亦都系我的教练。
0: 嗯，咁可唔可以再讲多少少你之前嘅活动咧？因为我见你个资历都系非常之丰富。你讲紧系几多岁开始去做你三项铁人啊或者马拉松嘅活动咧？
1: 嗱，我其实真正开始玩 marathon 同埋开始玩三项铁人咧，大概系12年前啦。咁啊，缘起咧就因为我以前系一个中年发福，咁系一个大肥佬嚟嘅。咁然之后后屘又减咗磅啦。然之后咁啱咧，我有啲朋友就开始玩 marathon 先嘅。咁然之后我跟咗佢哋嚟玩 marathon 啦。玩下咧，佢哋又转咗去玩三项铁人，仲咧一去就挑战最高難度嘅 Ironman 添，咁我就 Ironman 開始去接觸三項鐵人呢個運動啦，然之後慢慢就沉溺其中，直至而家。
0: 你以前都冇諗過咧，原來自己咁有運動天分嘅喎。
1: 其實我細個係好中意運動嘅，咁但係後尾年事漸長啦，跟住去到中年啦，又忙碌啦，又要成日出嚟飛啦，咁就變咗日久失修，就變咗個大肚腩啦。咁後屘都係痛定思痛咁啊，然之後就開始 keep 住運動，直到而家啦。因為我想希望可以 keep 住一個好嘅身體，等我孫長大嘅時候可以同佢一齊去運動嘅。
0: 係好嘅身體啦，先至可以做到呢個世界冠軍啦。咁啊，你啱啱就話你 High Rolls 啦，香港站就攞咗個冠軍啦。呢個係幾耐之前嘅事啊？
1: 兩個禮拜，啱啱兩個禮拜之前嘅新鮮
0: 啦，
1: 係
0: 啦，
1: 冇錯。
0: 過咗兩個禮拜，你而家嘅心情係咪都會有少少興奮咧？
1: 開始平復㗎啦，因為初時攞到嘅時候，確然真係好興奮嘅，因為to be honest， 最初咧，我原本係我教練突然間有一日失驚無神，就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喂，有冇興趣？我同你一齊。我帶你攞支白旗啊，咁樣我心諗，
0: 我有信心、
1: 啊，因為我個教練係一個好出名嘅健身同埋運動教練嚟嘅，佢喺香港都好出名嘅。咁啊，同埋佢你要知道咧 ，Harrods 嘅組成咧就係你要跑8.1公里，中間做8個 rock station 嘅。咁嗰8公里咧，你要跑得幾快咧，就要因人而異啦。而我教練咧，佢係 marathon， 佢係 sub three 嘅。佢同我講話，叫我 keep 住，只要嗰8公里，我 keep 到4:10嘅 pacing， 即係每公里跑4:10嘅 pacing 咧，佢就好有信心，我哋可以入到三甲噶啦咁樣。咁於是者我就好啦嘅，咁同埋我之前攞咗2次黑旗都有少少信心啊嘛，咁開始練啦，開始練，然之後就開始一路 去同佢夾，佢俾啲 program 我去練，咁同時中間我都 keep 住練跑咯。
0: 嗯，嗱咁啊，講初香港站嘅嘢咧，我哋就陣間聽阿 Uncle Ben 分享啦。不如講翻最初你點樣去接觸 Hero 呢個活動嘅咧？
1: 點樣接觸 Harrods 呢個活動啊？其實咧，Harrods 呢個活動咧年資好淺嘅啫。佢係2017年咧由兩個德國人去創立嘅。咁咧呢兩個人裏邊咧，一個咧就係一個大型嘅 endurance 嘅 event 嘅搞手嚟嘅。佢搞個 Ironman 啦，搞個 marathon 啦，搞過好多單車嘅運動嘅。另一個咧就係曾經嘅奧運金牌曲棍球運動員嚟嘅。咁喺2017年嘅時候咧，佢哋就發現一件事，佢發覺咦？好多人日日去 gym， 但全世界冇一個好似冇一個全球統一嘅機制去比較成績嘅 fitness rate， 例如跑步你有 marathon， 鐵人你有 Ironman， 有515，但系 gym 咧就冇呢樣嘢啦。咁於是咧佢哋就發明咗呢個咁嘅活動叫做 High Rocks。其實你亦都可以估計可以諗咧。High Rocks 呢樣嘢咧就脱胎自 CrossFit 嘅，但係 CrossFit 咧個難度同埋個門檻咧都係好高嘅。To be honest， 我都唔敢玩。
0: 點樣難法咧？同 High
1: Rocks 好簡單。CrossFit 其中有一樣嘢係要手倒立，然之後行一段距離，甚至佢要做個叫做 muscle up。muscle up 即係話你做 pull up 再上埋去嗰個叫 muscle up。我諗100個男人裏邊應該得10個人。甚至8個人可以做到 pull up， 100個做到 pull up 嘅人裏面咧，我諗得5個做到 muscle up 嘅啫。我暫時仲做唔到 pull up， 我 OK 嘅，手到啦，我仲未到。咁所以 CrossFit 呢樣嘢咧，對我嚟講，甚至對大部分嘅人嚟講咧，係一個
0: 遙不可及嘅
1: 門檻嚟嘅。相反，Harrod 頭先講咗啦。你每一次首先就要每一個 walk station 中間你要跑8公里，嗰八個 walk station 分別係咩呢？分別係滑雪機1000米，然之後 slap push 即係推雪橇，推一個152kg 嘅雪橇，推50米。嗱、我而家講嘅係男人嘅重量啊，跟住就係拉雪橇103公斤嘅，亦都係拉50米。然之後，平時我哋練嘢咪會做 burpee 嘅，呢個係 burpee jump， 即係 burpee 之後仲要向前跳
0: 起身嘅，
1: 就係要跳100米，跟住就 rolling 就係呢個划船機，亦都係拉1000米，然之後就 farmer carry， 你要攞住兩個24公斤嘅壺鈴去跑200米，跟住就 sandbag lunges， 你要孭住一個20公斤嘅 sandbag。做 lunges 向前行100米，好啦，最后一个咧就系 wobble， 弱球，你要将一个弱6公斤嘅弱球推到上一个佢俾你嘅高度，推100下，然之后先至完成呢一个 Harrods 嘅全个运动。嗱、Harrods 点解可以咁短时间之内
0: 可以發揚光大，咁多人參加，
1: 可以留得咁緊要咧？我本身係一個廣告人，我係一個 marketer，我做咗 marketing activation 咧40多年噶啦，而家仲做緊。其實我睇翻成個 Harrods 咧，喺 marketing 同埋喺呢個 gaming 上面佢計算係非常之精準嘅，因為呢個運動睇落去好刺激，好 IGable， 好多人中意玩，好多人中意 post， 睇落去係好似好難，但其實我話俾你聽，佢嘅難度咧。是相对起半马咧，系容易好多嘅。
0: 真系，哇、
1: 佢系你问我，佢只系比十公里难少少嘅啫。大部分人如果你系有做开运动嘅咧，你只需要练2-3个月，系完成到嘅。当然时间系另一个关系啦，你用几长时间完成系另一个关系啦。不过喺呢个运动里边咧 ，runner 即系一个跑者咧。你会比较着数嘅，因为佢里面有八公里，你大部分去 gym 嘅人咧，大部分举铁嘅人、好身材嘅人、大只嘅人系唔跑得噶。喺健身界有一个好耐嘅名言叫大大只跑两尺，所有大只佬系唔跑得嘅，
0: 唔做有氧嘅。
1: 你要明白， 喺运动里面呢，练体型同练体能係两回事嚟嘅。我哋玩 marathon， 我哋玩triathlon 嘅，呢啲係练体能。大隻佬系练体型。体型好嘅人体能未必好。
0: 嗯。
1: 呢个系好相对嘅。好少人体型又靓，体能又好嘅。有，但系相对比较少，因为你要兼顾两样嘢。特别系越大隻嘅人呢，佢嘅体能系好难 keep 得好嘅。因为当你做 cardio， 当你做一啲体能要训练嘅时候呢，你好快 burn 晒你嘅肌肉。
0: 嗯。
1: 咁所以呢，烤肉呢样嘢呢，根据我自己嘅经验同埋我朋友得返嚟嘅一啲 data 呢，我都会觉得 runner 系着数嘅。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 132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咁你除咗係 winner 之外，你仲係三項鐵人嘅參加者啦。咁相對上你嘅優勢係比其他人大好多喎。
1: 係啊，冇錯啊。喺捱苦呢樣嘢咧，我係比較其他人係著數好多嘅，同埋。我做開有氧運動啦、我個 real to max 比較好啦，咁相對淨係舉鐵嘅人呢，我喺呢方面係著數啲嘅。
0: 所以其實 Hyros 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小兒科嘅活動啦，你啱講係比10K 難少少。
1: 嗱、don't get me wrong， 我嘅意思係你要完成 Hyros 呢係唔難嘅、但係如果你要做時間呢，任何人都係有難度嘅，譬如我今次同我教练嘅 band double 咧，我哋系做1小时06分钟，我哋完成咗嘅。咁呢个时间咧，to be honest， 当然唔系世界冠军啦，当然唔系非常之不得思了咁厉害啦。但系对于一个阿叔嚟讲咧，都唔算差噶啦。我头先咪话我教练俾我嘅指标就系嗰8公里，我要每公里跑到4分10秒。嘅均速嘅，但系落到场嘅时候咧，嗰八公里里边咧，几乎每一公里咧，我哋都系跑3分尾，最慢嗰一公里，我哋都系跑咗4分05啫，最快嗰一公里，我哋系跑咗3分45嘅，
0: 即系觉得多。

0: 咧，呢個項目我係可以跑嘅。咁我試過喺舊年深圳嗰次比賽咧，我攞住兩個壺鈴跑步嘅速度咧，係快過個攝影師嘅，個攝影師係跟唔到我嘅。咁後屘佢成日撲低咗嘅。咁咁多個裏邊，如果你問我比較差嘅咧，我會揀係 burpee jump。
1: 嗯，
0: 因为你可以 imagine 你又要 burpee， 然之后再 jump， 仲要你 jump 完之后咧，你只手系唔可以递咁前嘅，同埋咧呢、这个 burpee jump 咧，比我哋平时做嘅 burpee jump 系 hard 好多嘅。呢、这个系佢规定每一次你落去嘅时候，你个心口系要掂到地下，然之后上嚟再跳翻嘅。
1: 即系同做咗引上压一样咯，要心口。
0: 冇错，冇错，冇错。咁呢个系非常辛苦嘅，好多人做完呢个之后都马上抽筋嘅。
1: 佢系咪会有个人喺隔篱睇住你嘅咧？
0: 系会有好多人睇住你，
1: 即系你做得唔标准，佢哋要你做多个。
0: 冇错，佢有好多 judge 嘅。然之后每一个 station 咧，佢会有两个位，一个两个 head judge。然之后佢有好多 judge 嘅。咁佢啲 judge 咧，差唔多系一个人睇两三组，去睇你做得啱唔啱，有冇犯规。如果你犯规咧，佢会 mark 低，然之后喺你嘅完成时间里面加时间咯。
1: 哦，但系你都系要做翻一个正确嘅俾佢嘅。
0: 你做正确就唔会俾佢罚咯。
1: 嗯，
0: 咁就好彩啦！我教练同我就今次完全任何扣分都冇俾佢罚到啦。
1: 佢会唔会话有个咩最高嘅时间？你超过呢个时间就取消你资格？
0: 唔会。你可以慢慢玩。最耐试过有人系三个几钟先玩完嘅。
1: 嗯，可唔可以咁讲啦？即系我唔标准佢加时间啦。咁我其实可以一路唔标准到最尾，有得佢加我时间。
0: 可以噶，可以噶，只要你唔顾成绩系冇问题嘅。
1: 嗯，只
0: 要你但求完成，唔理成绩系完全冇问题嘅。
1: 原来系咁，
0: 因为 at the end 都系一个 game 啫，又冇钱赚嘅，都系玩啫。
1: 系啦，咁啊 ，Uncle Ben， 你记唔记得你系边一年第一次玩呢个活动咧？
0: 记得，旧年。
1: 年
0: 我系旧年第一次喺香港开始玩嘅，然之后就香港我第一次我系参加60-64 doubles man，60-64岁嘅 double man， double 嘅意思即系你两个人加埋嘅岁数随意，就系你嗰个 group 啦。咁我喺香港站咧，我哋系攞咗亚军嘅。
1: 你第一次参加，你个队友都系第一次参加，
0: 系啦，冇错啦。咁我个队友就系一个64岁嘅叔啦，系。咁然之后第二次咧，同样我同佢。都是去深圳，都是攞咗亞軍嘅，但係時間咧就快咗五分鐘。而喺香港同深圳贏我哋嗰一組咧，都係嗰兩個嚟嘅。
1: 哦，見慣見熟。
0: 咁於是咧，因為佢喺香港經已攞咗個冠軍咧，60歲組咧就可以每一次贏冠軍嗰一組咧，就可以又去 World Champion 嘅 slot 嘅資格嘅。
1: World Champion 喺边一度咧？
0: 喺斯德哥尔摩，今年嘅11月喺斯德哥尔摩。咁因为香港同深圳，我呢组嘅冠亚军都系一样，冠军经已喺香港攞个 slot 啦嘛，所以喺深圳嗰个 slot 咧就俾咗我哋。
1: 你有冇去咧？
0: 本来我哋系可以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呢个世锦赛嘅，但好不幸，因为我个 partner 佢喺嗰个时间经已预咗一啲行程，所以我哋放弃咗嘅。
1: O、okay, K，
0: 都几可惜啊！
1: 但系你今次喺香港站攞到冠军，系咪即系代表你又有另一个资格？
0: 唔系，香港站同埋大部分城市嘅 H Group 嘅冠军咧，只系喺蒲嗰啲组别可以有机会去到世锦赛嘅啫。其余就系60岁以上嗰啲组别嘅冠军先有机会去嘅。
1: 哦 ，I see。但系呢个系咪都系你一个目标？
0: 系啊系啊，我好想去一次去 World Champ 噶。
1: 想揾翻你嘅64岁队友再去挑战一次。
0: 佢抛弃咗我啦，因为佢今年升 grade， 佢今年已经65岁，于是佢就升 grade 咗去65岁，揾咗一个66岁嘅 partner 同佢去另一组啦。
1: 咁你要需要揾一个同你一样咁 fit 嘅人。
0: 系啊，我要揾翻一个同年纪嘅
1: 伯。呢个都好难、啊，去到系60几岁同你咁 fit。
0: 都有嘅，希望揾到啦。
1: 咁你有冇喺 Brisbane 嗰度玩过？
0: 有啊 ，Brisbane 今啱啱上个月嗰次咧，我系参加咗 Asia Pacific Champion APEC， 咁就嗰次就同一个后生啲噶啦，同一个40几嘅后生仔去夹嘅啫。咁嗰次就攞唔到奖，但时间都唔错嘅，时间都系我哋只系用咗1小时10几分钟嘅啫。
1: 佢跟唔跟到你啊？
0: 佢跟到我，佢都 fit 嘅，佢都 fit 嘅。跑步佢慢过我少少，但系其他 station 佢比我好啲。
1: 咁你嗰陣時嘅訓練咧，有冇講？

0: 度，好似话同你而家个教练一样，会有好多专门嘅 program 去训练，定系纯粹系想试下咁样咧？
1: 都有噶，都有噶。我教练俾咗好多 program， 我当然跑步就不嬲俾开 program 我噶啦。咁、然之后其余嗰啲，譬如 burpee 啊。推雪橇啊，拉雪橇啊，特别系 burpee jump 啊，同埋wobble 嗰啲啦。但其实咧，最重要都系练个心肺功能。所以我系要 keep 住每个礼拜，差唔多一个礼拜七日都要练足噶啦，都要练足唔同嘅项目咯。咁但系又一定有包括七日里边，几乎有五六日都有 cardio 噶啦。
0: cardio 你会做几长啊？
1: Cardio 如果淨係針對 hard rock 咧，就比較好啲。我只係需要跑，譬如10公里、5公里、8公里，再加一啲 interval 已經夠噶啦。咁、相對起嚟，如果練 marathon、練 Ironman 就辛苦好多啦。
0: 但係你喺呢段時間，你都唔係淨係練 hard rock 嘅，你都仲有其他項目要參加。
1: 係啊，我之前都完成咗一個波士頓。马拉松啦、今次是我第二次去参加呢个波士顿马拉松啦。再之前都完成咗一个喺珠海嘅Half Ironman 三项铁人比赛。
0: 哇，咁你训练足七日啦，其实你系唔会觉得攰或者辛苦
1: 的？攰噶，攰噶，一样攰。但系你要明白喺我哋呢类难玩嘅人里面咧，除咗练嘢之外咧，放松同休息咧都系一个练习嚟嘅。你要識得點樣補充啦，你食啲乜嘢啦，有啲咩唔食啦，你要點樣去拉筋啦，點樣去放鬆自己啦，點樣去令你個身體更加快recover 咯。我可以話俾你聽，就係我呢個年紀最大嘅問題就係、我 recover 咧係快過你，係慢過你哋好多嘅。因為始終我個年紀都到咗一定嘅水平㗎嘛。咁當然啦，我比同年紀嘅阿叔呢，我係好多嘅。
0: 係。
1: 但同後生仔呢係差好遠嘅。
0: 係講後生仔都係講緊有練開嗰啲呀，唔係大家坐喺度唔做嘢嗰啲呀。
1: 當然啦，當然。
0: 係啦。
2: 到咗我呢個年紀，未雨綢繆係生活嘅一部分。為咗預防流感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會定期接種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之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同出入医院。而我哋65岁后嘅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系最好嘅预防方法。快啲咨询你相熟嘅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啦！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3: Station sponsor。

0: 你又去咗唔同嘅地方玩 High Rolls， 你覺得中間有咩有冇分別喺度咧？
1: 哦，有嘅有嘅，譬如我去就講我上個月喺 Brisbane 玩呢一場啦，呢一場咧我喺現場大部分都係我諗九成半都係洋人嚟噶。亚洲人咧应该得 5% 到嘅啫，咁个气氛咧，嗱你要明白 ，Harrods 本身经已系好气氛噶啦，个气氛好到不得了嘅，系咿哇鬼叫啊，嘈冤巴闭啊咁样，咁而 Brisbane 呢一场咧，我估因为大部分都系西方人咧，佢哋比较 open 啦，比较中意 enjoy 啦，所以系更加嘈，个气氛系更加好嘅，
0: 系。周围嘅睇，
1: 无论系参赛嘅人啦，无论系观赛嘅人啦，都个情绪都系非常之高涨。
0: 哇！我睇啲片咧，我觉得香港已经好 high 噶，
1: 好 high 噶，
0: 我想象唔到 Brisbane 再 high 啲，到底系点样？
1: Brisbane 绝对比香港更 high。
0: 呢种咁嘅气氛有冇帮你做得更加好？
1: 有，系真系可以令你嘅费洛蒙不断升高嘅。
0: 系咁，应该香港应该个气氛应该再好啲，咁呢个时间就
1: 只会越嚟越好嘅啫，因为呢个运动越嚟越受欢迎。
0: 嗯，嗱咁之后啦，你就话你香港个教练就邀请你同佢组队参加呢个组别赛啦，然后就俾啲 program 嚟去练啦。咁一开始其实佢有冇倾过咧？大家去点样夹咧？因为其实啲项目其实唔需要话两个人都做晒噶嘛，系咪啊？
1: 系冇错冇错。喺 double 里边咧，嗰八公里你两个都要跑晒嘅。然之后喺八个 station 里边咧，你两个就自己夹。譬如 Robo 做15下换人，做20下换人，蛙艇机。每人蛙250米，或者每人蛙分半钟就换人咁样，你两个自己夹咯。咁因为我教练咧，其实都 train 咗我5-6年噶啦。咁无论我个体能啊，我嘅优劣点咧，佢都好清楚噶。咁就所以佢好知道点样分配我嘅训练量啦，我嘅训练方式啦，同埋點樣去同我分配喺每一個 station 裏面大家要做幾啲嘢咯。咁中間我都翻過香港幾次，有同佢夾過點樣去做中間嘅 station 啊。我哋跑步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啊？呢類咁嘅嘢咯。
0: 咁當日比賽嘅時候，你哋嘅分工係點樣嘅呢？
1: 我哋嘅分工跑，我就跟住佢跑啦，因為我只係跟住佢跑嘅啫，我 lift 佢唔到嘅。咁亦都好老實咧，喺大部分嘅 station 裏面咧，佢係做得多過我嘅，除咗 farmer carry， 同埋呢個 rolling， 同埋呢個推拉雪橇咧，差唔多一半啦，其餘嘢大概係佢做三分二，我做三分一嘅。咁你要明白，我教练系一个40岁嘅精壮男人嚟嘅。佢喺香港经验系一个好出名嘅运动员嚟嘅。
0: 系好好啊！你40岁形容精壮，咁我都自己有啲信心。系有啲中年危机开始。
1: 我过咗啦。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咁你同你嘅教练啦，就分工合作去做呢啲咁嘅项目啦。当中跑步啦，你哋就比自己预期就快啲。咁中间嘅项目有冇觉得系比你预期之中做得更加好
1: 咧？因为其实喺中间咧，因为我当时系经已 push 自己好尽啊。嗰八个跑步咧，我每一个都差唔多搏老命咁就系。咁而喺中间我做嗰啲 station 嘅时候咧，其实我经已冇時間，冇同埋冇閒下去兼顧我係咪 push 得好盡。我淨係知道，當我教練一行開，我就要去補位；當佢一拍一拍我，我就要幫佢接佢嘅嘢。咁我知道我當時未完成之前咧，我都幾肯定我哋嘅時間係快過我之前嘅 的時間很多了、我亦都知道我哋係 push 得好盡噶啦。咁過完終點之後咧，我睇個時間咧，我估計到我哋會係三甲嘅，但我估唔到我哋攞咗冠軍。
0: 你同第二嘅時間係差咗幾遠咧？
1: 六分鐘。
0: 六分鐘係一個好長嘅時間。
1: 好長。我哋贏第二、第三都係六分鐘，我哋贏第四係十二分鐘。
0: 哇！真係～
1: 睇翻我哋嘅时间咧，其实我哋系50至54组噶嘛，佢每五年一个组嘅、我哋嗰个时间咧上落翻三组，我哋都系最快嘅，
0: 证明你哋真系非常之 fit 啊！
1: 呢个靠我教练啫。
0: 我觉得我听完咧都会有少少兴趣，因为其实我自己有谂过 Brisbane 啊，参加玩唔玩好啦，但我系有一个项目咧系做唔到嘅，就系、是、拉雪橇，我拉唔翻嚟。
1: 拉雪橇是挺难的，其实推已经难的了。
0: 推我反而 OK，
1: 但拉是更加难的。不过呢、其实技巧 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用死力用臂力去拉呢、很多人都拉不到，甚至很快攰的。所以拉雪橇的窍门就是你除了用手之外呢，你要用身，你要用協，你要用脚去帮手拉的。那就会好很多。
0: 这个呢真的要有翻少少練習。咁如果喺 Brisbane 想練 High Rope 嘅話，有冇咩地方咧？
1: 好多，其實而家好多地方都有類似咁嘅設備噶啦。你只要上翻去 High Rope 嗰個官網咧，佢會話俾你聽每一個城市有啲同佢合作嘅 gym 會有呢啲設備俾你去練噶。
0: 咁你下一個嘅目標係邊一個地方嘅比賽啊？
1: 下一個目標而家暫時未定嘅，因為佢2027嘅 calendar 仲未出，咁然之後2026剩翻幾個 station 咧都經驗滿曬啦，咁我要等佢出咗嗰個calendar， 我先知道下一個我會報乜嘢咯。但係而家暫時就譬如我下一個會參加嘅比賽就係 Brisbane 嘅十公里啦，同埋呢個Gold Coast 嘅半馬啦。同埋 Sydney 嘅全馬，
0: 咁基本上其實你啲訓練咧都係冇斷過，都繼續係一個禮拜7日咁樣，
1: 年中無休噶，係啊，冇錯。
0: 我見你咧，即係比賽嘅時候咧，攀上嗰刻咧，你抱住你嘅孫女嘅，
1: 係啊，
0: 係咪佢咪特登過嚟咧睇爺爺比賽，睇
1: 公
0: 公比賽？
1: 公公，係啊，我嗰日因為我係上晝比賽嘅，咁我比完賽之後咧，咁啱下晝咧，阿孫女同埋我女都得閒啊嘛，咁我話你入唔入嚟？睇公公攞獎啊咁樣，咁於是佢哋入咗嚟啦。咁哈羅香港咧，除咗係一個運動比賽之外咧，佢係成個好似 carnival 咁嘅。咁佢有好多攤位，好多嘢食啊，好多嘢睇啊咁啦。咁佢哋入嚟玩啊，食完嘢之後咧，到差唔多頒獎嘅時候咧，因為我個 partner 要玩另一場嘅接力賽，於是佢嚟唔到攞獎。咁於是我就抱咗我孫女上台代佢攞獎，
0: 都叫雙人一起上台，
1: 系啦，冇错。
0: 咁佢而家都仲系一个手抱嘅 B B 啦，
1: 两岁两个月
0: 啦。佢 High Rose 佢最低嘅年龄门槛系几多岁咧？
1: 我记得好似系18岁定16岁咁上下，都仲要
0: 16岁，仲有14年到啦。
1: 系啊，
0: 系等可以等佢长大，然后两个人一起玩。
1: 希望啦，但嗰阵时我70几咯，
0: 70几冇问题啊。
1: 希望啦，
0: 系。
3: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广播授权发布。
4: Station sponsor。

0: 咁因为呢 Hyros 呢个活动呢喺网上面其实都有好多人打卡啦。咁当然呢网上面好多人会讨论呢样嘢啦。有正面嘅亦都有啲人有负面嘅评价啦。有啲人就觉得啦、你班人平时又冇乜做运动你过去打卡。你觉得佢哋呢个评论点样
1: 呢、其实任何嘢都有正反两面嘅、任何嘢都有人鍾意，任何嘢都有 hater 嘅。如果你问我哈洛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呢，它百分之百是一个真正的运动。你很多人说那些、人不练了就这样去玩自由打卡了，你不练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嗯。
1: 即是如果你平时不运动的人、就这样去玩呢，我不觉得你会完成到的，除非你本身经验是做开另一种运动。例如你本身经验是一个跑马拉松的人，或者你本身是一个无论是三铁又好，蛙艇又好，其他运动员，你去玩呢样嘢咧，你有机会完成到，但系你冇嗰啲技巧咧，只会事倍功半。
0: 嗯，
1: 哈洛绝对系一个运动，但系你话佢系咪一个高阶嘅运动咧？我翻翻去头先我讲嗰句，睇你嘅要求系乜嘢。如果你要完成咧，唔难，但系如果你要争取时间嘅话咧，你唔练你系冇可能达到你嘅要求嘅。当然，如果你话要相比其他运动嘅话，我嘅排序就系、哈洛系冇半马咁辛苦，半马系冇全马咁辛苦，全马系冇100公里咁辛苦，100公里系冇 Ironman 咁辛苦，呢个系永远都有等级嘅。
0: 所以即系相对上，虽然话 Hyros 系一个好比较入门少少嘅嘢啦，同十公里嘅难度差唔多，但系佢都需要你有一定嘅体能，
1: 一定需要，
0: 一定需要。咁至少我要去到咩程度，你先觉得我 good to go 咧？我唔追求时间嘅话，
1: 肯练，你肯练就得噶啦。即系我谂你都听我讲过好多次啦。无论系 marathon， 无论系三项铁人，只要你肯练，就一定得噶啦。一定可以完成。
0: 咁我哋听完呢句话都好有鼓舞啊！咁趁今年 Brisbane 已经搞咗，应该下年就再有啦。趁呢几个月嘅时间，我哋就可以开始练下。
1: 其实唔止 Brisbane 噶，Brisbane 啦、Melbourne 啦、Sydney 啦、Perth 全部都有 Harlock 嘅。
0: 睇下边一个仲有位咧，我哋就可以去报下啦。希望有人可以 carry 一下我啦，系我可以净系跑个八公里都得。
1: 都得噶，如果你揾到人肯做晒嗰八个 station， 然之后同你一起跑八公里都可以噶。
0: 但系唔系 Uncle Ben 你咯，我跑唔到四分钟一公里，
1: 呢个比较
0: 难。跑屎我。系Uncle Ben， 你除咗系玩呢个 high rocks 啦，又玩好多运动嘅体育活动啦，亦除咗一个广告人之外咧，你仲系一个写手。我见你喺网络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文章，最近就有一篇系讲紧呢个中年三宝。咩嘢系中年三宝咧？
1: 嗱，其实所谓中年三宝咧，喺呢一两年都好多人提出噶啦。咁就系话，好多中年人，因为佢中年危机，就要揾存在感，就要揾啲嘢去肯定自己，所以佢哋就去玩一啲唔同嘅运动，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有啲人嘅中年三宝系跑步啦、踩单车啦、pickleball 啦。咁有啲人就系、跑步啦、Harrocks 啦、三号铁人啦。咁人每好多人都有唔同嘅界定嘅。咁你话中年三宝有冇问题咧？我唔觉得有问题，因为当你好鍾意一样嘢，你有嗰个热诚去 keep 住做嗰样嘢，而嗰样嘢又系健康嘅话，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嘢嚟㗎。正如我唔知你知唔知道 amateur 业余呢个字系点嚟，
0: 唔知
1: 业余呢个字系嚟自希腊文 amor love， 因为爱所以你要做呢样嘢。
0: 就算你唔系专业都好，
1: 就算
0: 你
1: 唔系
0: 专
1: 业都好、只要你因为爱去做呢一样嘢，你就系 amateur。就是一个业余的运动员。
0: 咁都是一个好有意思的嘢啦。特别是我哋呢个城市人啦，就最好都是找返有少少活动咁样去，一来俾自己依托一下啦，二来就锻炼下身体啦。咁第时年纪大咗都好似 Uncle Ben 咁样啦，可以做好多唔同嘅活动啦。
1: 係呀係呀，你好过老咗嘅时候又有病啊，然之后又行都行唔到啊，行两步就喘气啊，又同唔到啲小朋友玩啊，咁呢个你到时就可能会觉得係遗憾囉。
0: Uncle Ben， 你参加咁多活动啦，中间要做咁多训练啦，你点样去令到自己系好坚持去做到持续咁样训练？因为我哋都正常城市人啊、都市人啊，都好多唔同嘅嘢诱惑存在，咁啊俾啲藉口自己今日唔去做 gym 啊，今日唔去跑步啊，咁我哋应该去点样令自己更加 focus 落去咧？
1: 嗱，第一样贪靓，我系一个好贪靓嘅人。我贪靓嘅程度系去到姣斯顿笃嘅，咁啊，一个贪靓嘅人咧系唔可以俾自己肥嘅。
0: 嗯，
1: 我应承咗自己，我唔会再有大肚腩噶啦。我会 keep 住到我七十岁都唔会再有大肚腩。
0: 你而家系六嚿腹肌喎、
1: 四嚿几啦。咁就所以当你有呢个目标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办法去完成呢个目标噶啦。咁keep 住運動係其中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注意飲食啦。因為我諗你都聽我講過好多次啦，減肥 keep fit， 運動係佔三成，飲食其實係佔七成嘅。你齋運動其實你係減唔到肥嘅。我係一個合格嘅高級健身教練，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你如果齋運動，你唔 control 你嘅 diet， 你係減唔到肥嘅。
0: 系咪即系你其实出街食饭都少咗咧？
1: control diet 嘅意思唔系唔食嘢，系拣饮择食。你要拣啲嘢唔会令你肥胖，同埋拣啲嘢可以健康啲，帮你消脂嘅嘢。例如所有油炸嘅嘢唔好食啦，例如肥嘅嘢食少啲啦，例如一啲processed food 尽量唔好食啦。你记唔记得今年定旧年美国卫生协会都有一句嘢係 eat real food 啊嘛，食真正嘅食物。咁只要你食翻真正嘅食物咧，其實經已好大嘅幫助噶啦。咁當然啦，譬如甜嘅嘢盡量少飲少食啦。甚至生果盡量唔好夜晚食啦。澱粉質可以食，但唔好食得太多啦。其實減肥係計數嘅啫。當你個支出比你個吸入少嘅時候，你咪減磅。當你個吸入多过你个支出嘅时候，你咪肥咯。当你个吸入等于你个支出嘅时候，你咪唔肥唔瘦咯。
0: 明白啦。咁有啲人就话啦，你运动就系为咗食多啲嘢。咁如果你本身系个喂食嘅人，其实都可以系一个推动力，令到你去做多啲运动。
1: 绝对系嘅，绝对系嘅。咁当然啦，你如果长期咁样 control 得嚟咧，你會抑鬱嘅，你會好易 break down 咁啊！所以好多時做運動嘅時候都會話，每個禮拜有一日 cheat day， 想食乜食乜，想飲乜飲乜咯，
0: 獎勵下自己啦，
1: 獎勵下自己啦。但係平時就盡量去 control 你嘅 diet， 譬如嗰啲甜嘅嘢，盡量唔好飲咁多咯。
0: 明白嘅。嗱 ，Uncle Ben 咧，你除咗話自己去做運動之外咧，我知道你都會有時去同一班香港人一起去跑步喎。
1: 是啊，我同我朋友喺 Brisbane 成立咗一个布里斯本香港人跑会。咁我哋每个礼拜嘅日呢都会喺South Bank 嗰度呢同一班香港人一起跑步嘅。咁有五公里啦，有八公里啦，有十公里啦，有快有慢啦。咁同埋我哋都会参加Queensland 好多唔同地方嘅跑步比赛啊，或者三房铁人比赛嘅。
0: 我听讲咧，好似喺呢个 Brisbane Marathon 入面咧，你个跑会已经系第二大嘅组织，第三大
1: 系，
0: 其实都好犀利。
1: OK 啦，呢个都算系一个唔错嘅 achievement 咯。咁其实我哋当日去建立呢个会嘅时候咧，又唔系真系想攞好多奖啊，或者攞啲咩殊荣嘅。我哋都系希望可以结合多啲香港人一齐做运动啦。我个 partner Gary Sir 咧系香港一个好出名嘅三项铁人运动员嚟嘅，咁所以咧佢嚟到呢度之后咧，佢都有作育英才，喺呢度教好多人去跑步啊、游水啊，同埋呢个做三项铁人运动嘅。
0: 喺呢个跑会咧，喺你两个带领之下，都见到系越嚟越多人啦，越嚟越多，特别系香港人啦，大家唔识嘅人又聚集埋一齐。
1: 系啊，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事情嘅。
0: 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可以一齐去训练啦。系逢星期日嘅早上，
1: 八点钟。八点。如果冬天嘅时候就会七点。
0: 系啦，咁我哋阵间咧都会喺呢个IG 嗰度就将个链接咧摆上去，大家有兴趣就可以 like and share 下呢个跑会啦。
2: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 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Uncle Ben 啊，你啱就讲咗啦，中年人有中年三宝啦，呢三宝就好 depends on 你自己嘅兴趣啦。咁其实都除咗有人话会改变去做运动之外咧，有好多人咧都唔会去变，继续去 keep 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嘅。你咁点睇佢哋咧？
1: 嗱，其实咧，好得意噶，你会留意到咧，呢个社会对即系无论喺香港啊，或者喺呢度啊，或者喺亞洲其他地方咧，佢哋對中年嘅要求咧，有時好矛盾嘅。你如果完全放棄身材管理，日日啤酒、燒味、燒嘢，咁大家就會拍你個膊頭話：，唉，算啦，呢個年紀係咁噶啦。
0: 係。
1: 但係當你突然間開始戒糖啊、跑步啊、健身啊、研究補給同埋 recovery， 甚至練到有腹肌，一啲人又會冷笑話：，哇，中年危機啊！好似一個中年人。好嘅状态，最好嘅状态就应该系半死不活，唔好太强，但系唔好咁努力，又唔好完全放弃自己，但更加唔好突然发光，因为咧，因为突然间有企图心、有纪律感，甚至对自己有要求嘅中年人咧，你系会不知不觉令你身边好多人感到压迫，感到你喺度提醒佢，喂，原来年纪大未必一定要向生活投降嘅，咁所以先有后边嘅中年三宝出现嘅，我就觉得中年三宝。其实可以是一个很浪漫的称呼，因为到了这个年纪，你还肯去挑战身体，管理意志，维持热血，本身已经不是关于运动，而是关于你还愿不愿意燃烧。而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一个中年人穿着压力物冲终点，而是有些人明明还未老，但已经提早放弃了对生命的渴望。咁我覺得呢啲先係最大嘅問題。
0: 哇！呢個真係好有啟發性喎，令我諗翻起之前揸馬咧，阿 Just Do It 鄭則士同阿周潤發啊，佢哋一齊跑十 K， 連佢哋都做到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冇理由話俾藉口自己唔去做啦。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啦。譬如我自己，我由十幾年前開始啱啱練跑嘅時候，我都係由八分幾 pacing， 只係跑到五六公里開始，到而家。可以跟到我教练跑八公里都系三分几四分。
0: 嗯，所以话啦，任何嘢都系有可能嘅。我谂我哋嘅听众咧，都系由读书啊，听到系结婚生仔啊，听我哋节目听咗好耐，都开始慢慢步入呢个中年嘅时候啦。希望今日 Uncle Ben 为你哋分享嘅嘢可以带嚟一少少嘅启发啦。
1: 好。咁希望星期日可以喺 South Bank 见到大家啦，我哋一齐做运动，一齐跑步啊！
0: 好啊，我哋再一次多谢 Uncle Ben 上嚟分享佢嘅 High Rolls 嘅经历啦，同埋一啲嘅中年人做运动嘅分享啊，多谢晒。咁我哋榴莲俱乐部啦，下次再同大家一齐倾偈啦，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11点至1点，你们收听的是 FM98.1 榴莲俱乐部的榴莲音乐厅。今晚仍然有我麦苑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中文歌。如果听我们的音乐节目都是一些喜欢音乐的人，特别可能是喜欢广东歌的朋友。如果是新的朋友不要紧，你会知道你现在听的是一个澳洲的广东话频道，不过我们都会跟你们大家尽量分享多些的广东歌。当然也都有一些国语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因为我看到近期都有些新加入来我们榴莲俱乐部的朋友有留意我们。如果新听的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主题的。今个礼拜我开了一个主题，就是选一些都是一些惨情的歌为主。我们会做一个第三者的歌曲，当然有男仔做第三者，女仔做第三者，或者他是受害者，他的另外一半有第三者，甚至有些偷情关系的歌。希望大家都会听到一些腰心腰肺的歌。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两个钟头的节目呢，就会带来不同的男歌手啊、女歌手啊、合唱啊、广东歌和国语歌都会有的。首先第一只我就揀来这一只，你记不记得？路口音三角字。

唔好康嘅第三者。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听几只啊，两只啦，唔系几只嘅。好耐冇出歌嘅歌手啦。第一个我就会送上咗师弟郑嘉颖《三角两面》。

系咪好耐冇听郑嘉颖唱歌呢？跟住落嚟呢个更加耐，可能未必后生嘅朋友会识佢。何嘉丽曾经系港台 DJ， 佢曾经出过呢一只歌《微妙的三角》。

啱啱听过咧就系何嘉丽嘅《微妙的三角》，一只真系几旧嘅歌啦，好有即系你听到啲配乐嗰啲编曲都好八九十年代。咁啊，一连戏听咗几只都系关于有第三者令到自己好伤心嗰个感觉嘅歌啦。咁其实有阵时有啲第三者嘅歌可能系有啲内疚啊，因为佢系第一身有个第三者令到另外一半唔开心嘅。听下梁汉文呢只《伤了三角心》。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市場惡夢，我仍然跟你感知到。
3: Hello，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iri T，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听完广告客户和 KRT 的 Jingle 之后呢，回来仍然是我们榴莲音乐厅。那今晚我们的主题继续是第三者。跟住落嚟咧，我揾咗呢一类嘅歌咧，就系一啲嗰个关系有阵时唔净止系三个人嘅关系，可能四个、五个，甚至好多个男仔去做咗兵啦，女仔又可能遇咗啲渣男啦。咁所以咧呢一系列嘅歌咧，大家听一下，你有冇试过遇过呢啲咁嘅情形？所以咧，我首先带嚟咧呢一个就犀利啦，唔止系三个人嘅关系，佢仲要好似日历咁。用祖儿话佢自己系16号爱人。

0: 到了我这个年纪，未雨绸缪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和新冠肺炎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变化无常，所以接种疫苗非常重要，可以保护个人避免感染严重疾病和出入医院。而我们65岁后的患病风险会更加高，接种疫苗就是最好的预防方法。快点咨询你相熟的医护人员，预约接种疫苗吧。由坎培拉澳洲联邦政府授权。
1: Station Sponsor。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源，我在祝澳洲科 ED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
3: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榴莲俱乐部。
5: 啱啱听咗一啲男歌手嘅歌咧，都系话自己有第三者啊，默默咁去承受啊，可能唔出声啊，当冇事发生过。我谂其实男仔都会有呢啲事，即系除咗女仔会发生之外，不过男仔有阵时咧就可能未必会好似女仔咁会揾几个闺蜜出嚟倾下。我谂男人就有阵时可能面子问题啦，都未必会揾朋友去倾，咁所以佢哋可能真系会辛苦啲噶。但是呢，其实女仔呢都经常有一啲讲佢为戆居居咯，不过爱情嘅嘢真係好难过嘅。

啱啱呢两只歌咧，都系两位唔同嘅女歌手去演绎。第一只咧就系《香水有毒》胡杨林，第二只就系那英姐嘅《出卖》。一个女人咧就喺你嘅男人身上闻到第二个女人阵香水味，总之唔系自己嗰阵啦。另外一个女人就喺张床度揾咗第二条头发出嚟。基本上咧，好多时呢啲咁嘅事情咧，都系神推鬼拥就俾人爆咗出嚟。你以为冚得好密咩？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阵时男人都会喺意外现场揾到一啲线索嘅。周恩婷，意外现场。

好啦，我哋翻翻嚟我哋今晚嘅主题啊！我哋今晚嘅主题系咩？三角或者好混乱嘅关系。我又揾到几只合唱歌、哦，不过都系女仔合唱嘅，都系关于三角关系嘅歌。

0: 我是佢情人。
1: 呢只我都觉得是两个怨妇最经典的一只歌了，是叶德娴和刘天兰的两个女人。刚刚听了一个是两个后生的女仔 ,Aga 和 Jenny 的独一无二，跟着就是两个前辈级，就是叶德娴和刘天兰的两个女人。两只都是女女合唱，我就说啊，为什么我不是找到男男合唱的一些关于第三者的歌呢？不过我又找了一只三个人唱，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或者记不记得这首歌呢？

0: 迪生、李彩华、陈晓东，两男一女。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刘
0: 嘅三角关系嘅心声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一部分嘅歌咧，关于一啲偷情嘅歌，话明偷情啦，咁即系呢段关系唔见得光啦。当然有好多原因啦，不过唔见得光嘅关系咧，多数都系离唔开第三者啦，或者你有一个一段嘅关系又唔可以俾另外一边知，而所以成日要偷偷摸摸咁样。所以第一只我就带俾大家李克勤呢一只偷偷摸摸。

啱咧就听咗系有谢安琪嘅《偷情的礼仪》。点解偷情都要有礼仪呢？因为你都要尊重翻你另外一半啊嘛。偷情就一定唔好噶啦，我哋唔系鼓吹你偷情。不过如果真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咗嘅话，你都要俾翻几分薄面你个另一半啊。不过千祈千祈唔好啦。

0: 呢只系啱啱开完演唱会嘅《草蜢失乐园》。
1: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毅，你而家收。

啱听过咧就系 Carrie 吴雨霏嘅《给情敌的情书》，哇呢、這个好劲、哦，俾情敌一封情书。但系其实歌词入边嘅内容咧就系讲翻佢咧俾好姊妹抢走咗佢嘅另一半嘅。咁其实呢啲事情咧，其实真系好多时咧都会啲电台节目嘅一啲人打电话封烟入去就系讲会俾自己身边最好个姊妹咧抢走咗自己嘅男朋友嘅。咁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又揀咗呢一隻歌呢，頭先就話好姊妹搶咗你另一半啦，但你如果同你嘅另外一半一齊嘅時候，但佢心入面仲有另外一個人直情想同返前度一齊嘅話，你會點樣呢？咁軒公就有呢一隻啦，《裝睡的情人》。

关了灯，当你开暖炉去装作和我好，温暖也亲厚。无声双人房，一起分享床褥，知你想起，渴望复合旧男友。一扇窗映照一脸迷惘。

跟住落嚟最尾呢几只歌咧嘅歌手咧，之前我已经播咗啦。不过佢哋有几只歌咧，我都觉得系啲关于第三者一啲好经典嘅歌曲，所以咧喺呢度，所以我会再拣多次。首先，头先我哋听过佢嘅偷偷摸摸，跟住落嚟我哋听李克勤嘅罪人。

嚟到节目最后嘅一首歌啦，咁啊，头先啱啱听咗李克勤呢一只罪人啦，咁跟住落嚟咧，最后呢首歌咧，呢一位女歌手咧，同李克勤咧合作无间嘅，佢哋曾经开过好多次嘅演唱会，咁而呢一只歌咧，曾经喺演唱会入边咧，李克勤都翻唱过佢呢一只歌，而今晚我拣咗佢呢只歌嘅版本咧，就是、一个从未喺唱片度发布过嘅剧场版，呢一只歌就系容祖儿嘅《一拍两散》。括弧朝三暮四版，咁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 FM98.1 流年音乐厅，麦卷会喺度等住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大家喜欢嘅音乐。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根本你最爱嗰个系你自己。
1: 你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2: Station sponsor。
3: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谂起我噶。我就是 DJ 麦苑，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4EB 嘅榴莲俱乐部。
4: 唔该。
5: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40多年嚟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嘅支援。我哋可以協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長者嘅服務，幫助長者同家人申請，包括居家協助、個人護理、清潔、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務，唔單止可以減輕家人照顧壓力，仲可以令長者安心，有尊嚴咁喺熟悉嘅環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設活動中心，提供多元日間活動，俾長者走出屋企，結識朋友，豐富生活。對我哋嚟講，服務唔只係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和尊重。如果你或者家人已经65岁或以上，现在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了。想知多些，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faq.com.au。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4EB FM 98.1 民族台广播，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至11点的广东话节目《星期日早晨》。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Sunday Cantonese program on 4EB FM 98.1。好啦，咁啊嚟到呢个五月嘅最后一日啦吓，5月31日嘅星期日早上，咁喺呢个直播室里边咧，由我 Gordon Kwok 同大家做节目，咁啊今日亦都好开心咧，可以同翻我嘅团队一齐做节目啦。Hello，
1: 系啦，嗱我 Judy 啦，系啦，好开心可以嚟呢度见到我哋久违咗嘅组合 Gordon、Emily 同我吓，大家好。
2: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Emily。Hello， Gordon， 早晨 ，Judy。
0: 早晨，好耐都未试过有呢个组合啦。
1: 久违咗啦，
0: 真系好耐啦，
1: 起码有3-4年。
0: 哇，真系光阴似箭啊！真
1: 岁月如飞啊！
0: 岁月如飞啊！吓，
1: 系
0: 好啦。咁啊，今日嚟到，咁今日嘅天气都好好啊，
1: 系
0: 好舒服啊。
1: 大致上系10至23度，天晴。
0: 好啊，好啊。咁啊，今日啊，我哋有新闻啦，亦都有一啲专题啦，咁有 Judy 喺度就有啲。專題啦，
1: 係啦，嗱，因為呢排咧就如火如荼，5月中正。